0: 天都分那个红的，两个都分两个星座的。
1: 没
0: 有分。他们俩也是我老公的亲生。嗯。你说这什么人生下来，我们能吃来这么多的礼物，
2: 我说什么？
0: 没事。这。这个东西下来的，是九块钱吃完之后，我用脑袋一吃。
2: E poi l'alfiere non lo devo mettere qua, lo devo spingere qua e me lo devo riprendere con l'alfiere il pedone.